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搭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OC858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淡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

及五支人气色号，细腻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 ，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老师陈文文。
3: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马可欣。
4: 大家好，我是文泉小学的宋逸涵。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中国古代寓言《宋人夷陵》。原文：宋有妇人，天与强坏，其子曰：“不住，必将有道。”其邻人之父亦云：“木而果大王其才。”其家皆至其子，而夷邻人之父。故事：宋国有个有钱的人，有一天下大雨，把他家的墙壁冲塌了一块。他的儿子说道：“不赶快修补起来，一定会有小偷爬进来的。”邻家的老大爷也这样警告他。当天夜里，他家果真被盗贼偷走了大量的财物。这个有钱人的一家人都夸他的儿子有先见之明，却怀疑邻家的老大爷可能是个盗贼。出自韩非《韩非子·说难》。寓意：以亲疏来判断是非是非常有害的，生活中的一些误解和恩怨就是由此而来。
3: 守株待兔。原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猪，兔走畜猪，折颈而死，因蓄其累而守株，既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相。这个人毫不费力地捡到了这只兔子。打这天起，他干脆放下农活，连活也不干了，天天守在这棵树下，希望还能捡到死兔子。兔子是再也捡不到了，他的行为反倒成了宋国人谈论的笑言。寓意：收获从劳动中来，不要因为一次偶然收获就放弃了勤劳的美德。
4: 囫囵吞枣。原文：客有曰：“梨一尺而损皮，枣一皮而损齿。”一代弟子思久之曰：“我食梨则嚼而不咽，不能伤我之皮；我食枣则吞而不嚼，不能伤我之齿。”侠者曰：“你真是囫囵吞却一个枣也。”遂绝岛。故事：有个客人说，吃梨子对牙齿有好处，对皮却有损伤；吃枣子对皮有益处，对牙齿却有损害。一个傻瓜年轻人听了这话，思考了很久，说：“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吃梨子的时候只嚼不吞，它就不能伤我的皮了；吃枣子的时候只吞不嚼，它就不能损伤我的牙齿了。”有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说：“你真是囫囵吞枣呀！”大家听了都笑得前俯后仰。寓意：世间的事大都有利有弊。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0: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1: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

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清洗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助您轻装上阵。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

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啊，
1: 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2: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4: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3: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4: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3: 爸，你真棒。
5: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3: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

0: 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0: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

0: 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

0: 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0.94 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

0: 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0: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

0: 剧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1: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2: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今天播出。芯片刻刀实现国产突破，山东打通6N 级高纯氟化氢全链条技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0: 生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和科技法治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照年初目标，认真盘点梳理，明确工作方向，拿出有力有效举措，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加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支持和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切实抓好上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实，推动三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加力推进结构调整类、工程治理类等项目，调整优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及早谋划部署秸秆焚烧管控，抓好燃煤单位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检修，依法依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农业农村部和省委要求，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治，深入细致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要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1: 作为先进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高纯氟化氢长期受制于海外垄断，近日山东实现技术突破，将高纯氟化氢气体纯度做到了 99.9999%， 并实现稳定量产，在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领域迈出国产化替代的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2: 芯片制造大家最了解的是光刻机，它是用来在芯片上画电路的，而真正把这个电路刻出来的是高纯氟化氢气体。 前不久，冰化集团在这个气体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把它的纯度做到了99.9999%，达到了6M 的级别，迈过了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硬门槛。
3: 从沙子到成品，一枚芯片要经过500到1000个步骤，其中大约每10步就有一步需要用到高纯氟化氢，它的纯度上不去，芯片的成品率就上不去。随着芯片越做越精密，对纯度的要求还在持续提高。冰化集团特种化学品事业部总经理刘腾：
4: 目前国内的半导体还是处于非常蓬勃的发展阶段，技术也逐渐的从这个成熟制程向先进制程在迈进，在先进制程领域，氟化氢特气用在干法蚀刻，能够使用特定工艺形成定向蚀刻，实现这种更精细的图案雕刻。
3: 然而，全球6N 级高纯氟化氢气体市场约80%被日本企业垄断，而冰化集团作为一家以烧碱石化为主业的传统化工企业，进军这个赛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冰化集团总裁董洪波：
5: 一个呢是投入大，第二是技术门槛太高，第三这个市场准入又特别的高，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内外部也有诸多的质疑。但正是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时刻，我们董事长的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与这个价值创造的初心尤为重要。
3: 高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就是电子级氢氟酸。冰化此前已经建成年产6000吨的电子级氢氟酸产线，做酸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纯气体。虽然冰化并不是从零开始，但从工业级到电子级，每往前推进一步，难度都是指数级的。冰化集团特种化学品事业部总经理刘腾：
4: 它具有高渗透性和高毒性，缺少监测手段，这个整个生产过程是在黑匣子中操作。再有就是我们在多级经流的时候如何实现精准的定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特定区域这个产品的纯度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6N 等级。
3: 在黑匣子里大海捞针，从2022年正式攻关开始，冰化持续加码研发，每年拿出近3000万元设立北昆青年科学家奖，在深圳等地布局研究院。与此同时，山东正围绕集成电路等战略产业加速布局电子特气赛道。省科技厅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韩少华：
6: 通过我们重大项目的支持，推动它尽快的加快突破，拿到就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牵引，帮着汇聚这个全国的这个领域的高层次的人才。
3: 忻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振祥：
7: 我们呢专门成立了北昆计划的工作专班，就设在市发改委，同时专班成员呢对每一个项目都盯紧犒劳，从政策上、要素支撑上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
3: 依托省市两级的政策与平台支撑，企业对接上化工学科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天津大学开启联合攻关。天津大学化工工程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旭斌：
8: 首先从这个基底分析，哪些是关键的这样一个杂质，结合了这个反应、吸附、经流、集中供应耦合，把这样一个杂质最后从这个体系中取消掉了。建模型以后，用实验数据来把这模型的数据修整，用这个模型去做放大生产。
3: 攻关团队建起小试塔，把模型放进去反复验证，几十回合下来，终于从无数条错误的路线里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今年7月，6N 级高纯氟化氢气体正式投产，年产50吨，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售价每吨在200万元以上。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方向臣：
9: 电子化学品既是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芯片产业被卡脖子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可以为化工产业带来很多发展的新机遇。能够突破生产技术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么冰化在这个工作上应该说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从技术到设备到人员的和管理体系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后续将会在电子化学品的其他的领域也会有借鉴和发展的作用。
3: 目前冰化正抢抓全球电子特气市场增长机遇，加快拓展国际市场，韩国客户
10: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个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半导体巨头正在大规模扩产，到2032年韩国市场规模将翻倍至33亿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竞争力的电子特器供应商，未来和冰化的合作空间会非常广阔。
0: 对大量轻资产的文旅项目来说，守着客流和风景，却因为缺房产证、缺土地证，在银行贷不到款，山东搭建数字化平台，将看不见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可监管、可处置的质押资产，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枣庄藤州的连青山风景区有7000多亩山林，山水观光、研学游玩样样都有，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钱也一年比一年缺，基础设施要维护，景观要提升，处处等着用钱，可银行认的是房产证、土地证，景区的土地是村集体的，满山的绿意、增长的客流看得见抵不了。最近连青山靠着农农易链平台开出的3张凭证成功贷到了500万元。藤州市连青山风景区综合部负责人曹雪庆
11: 通过预期收益圈益质押获得信贷支持，算是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景区也会逐步丰富游览体验内容，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3: 连青山风景区遇到的难题在大量乡村文旅项目中很普遍，一方面景区土地大多属于村集体，权属复杂，达不到传统抵押的要求，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关键就是让这些资产的价值被看见，能变现。当地跳出只认实物抵押的老路子，用数字手段盘活了动态的经营收益。中国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森：
12: 就是把农村产权经营收益进行数字化、量化确权，精准解答银行最关注的四大问题：产权归属、经营主体、收益来源、风险防控。让银行信贷判断有数据可以，也让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可识别、可登记、可风控。
3: 思路有了，怎么落地？山东组织银行、农业和大数据主管部门共同搭建了农农易链数字化平台，先从源头理清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再把庞杂的农村产权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楠：
13: 那我们首先呢，就让村集体先上平台实名认证，确认属于集体所有的，这就确认凭证。村集体呢，把这块地呢又转让给了风景区这个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的一个流转凭证。他在融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块资产又进行了个锁定。
3: 但村集体担心土地流失，银行担心数据造假，得有技术手段让各方吃下定心丸。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辉：
14: 我们会通过国民算法进行加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保证整个数据交易的流程的不可篡改。
3: 三张凭证理清归属，中登网做法定登记，法律上就有了保障。连青山风景区改造后，一年四季都有项目，夏天漂流，冬天滑雪，还有日常研学活动，收入多元，现金流稳定。这些未来的门票和经营收益，在平台确权后将优先用于还贷。从确权到监测再到处置，一套闭环风控的模式正在形成。齐鲁银行枣庄分行普惠部经理王凯：
15: 我行成功为企业投放500万元创新质押贷款，期限一年，彻底打破传统房产土地抵押限制，实现了纯现金流授信。
3: 截至目前，农农易链平台已吸纳99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998户农户、105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3.81万亩，合作银行25家，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授信突破10亿元，其中文旅康养产业授信超1.3亿元，模式还在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省农业设施、园区经济、智慧城市、生物活体等9大应用场景。按照计划目标，未来3年还会有更多像连青山这样的文旅项目，有望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轻资产融资的新渠道。
1: 山东台短评：500万元探路破解文旅轻资产融资难题。山东刚出台的金融文旅双向赋能3年计划提出，3年新增文旅贷款不少于500亿元。可景区、商圈这类轻资产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里往往贷不到钱。山东 青莲莲青山景区拿到全省首笔数字化景区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收益权能确权，能登记，能监管，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融能定价的硬资产。对于一个景区来说，500万元不算是小数目，但意义更大。从短期刺激转向消费载体建设，用数字化给看不见的价值上户口，轻资产靠自身经营价值也能贷到款，消费载体建设就多了一条

0: 可持续的路子。
1: 山东各地锚定产业制造升级目标，以数字转型重塑生产链路，以设计创新激活存量动能，以新赛道布局拓展增量空间，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聚力产业升级，德中持续扩容工业设计创新平台，以设计创新撬动制造新优势。眼下，山东鼎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地铁疏散平台订单，企业通过引进专业人才，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历经上百次试验，突破高阻燃轻量化核心技术，实现一小时稳定耐火极限。目前，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公司质检部负责人李秀玲：
2: 以前我们分权板它的那个弯曲强度都在300左右，跟中北大学呢合作以后，然后弯曲强度可以提到400到500兆帕，还通过全自动晾热仪测量它的那个热值，达到咱们现在 A2 级的这个指标。
0: 聊城、威海等地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山东施伯格特种像素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升级智能装备，优化生产工艺，实现纳米隔生材料年产量突破100万平方米。威海迪尚集团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大脑，将服装设计周期从10天压缩至2到3天， AI 制版系统1分钟即可匹配闲置产能排产，全链路可视化溯源，整体设计周期缩短80%，生产效率提升15%。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军华：
3: 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核心环节智能化改造，重点推进工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建设，加快落地设计研发、智能排产、智能质检等关键场景，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回坊青州，企业加快新能源轻量化产品布局，优势产能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青州大金马摩托车有限公司凭借新能源车辆产品优势，深耕海外商用运输赛道，持续拓宽外贸增长空间。公司副总经理于建强：
4: 销售呢以欧洲为主，我们现在正在拓展的呢还有东南亚及北美市场。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订单的这个增长量130%左右。
0: 依托2.3万平方公里低空空域资源，日照正加速构建空域加产业加场景三维立体生态，让3000米以下空域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目前，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正加快集聚航空材料研发、飞机维修等低空经济企业，不断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岩：
5: 持续在基础设施布局、在职平台打造、低空项目招引方面发力，进一步挖掘空港区位优势，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探索低空经济空港发展的经验。
6: 今年暑假，山东多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沙滩夜游、特色市集、沉浸式演绎等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夜幕降临，海风习习，日照市立足海滨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海滩加音乐加夜市加民宿多元业态联动。当地将旅拍打卡、沙滩音乐、休闲餐饮融为一体，打破白天游玩的时间局限，拉长游客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夜间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河北游客晴天：
8: 我觉得非常棒，然后这唱歌呢很有感觉，这些海浪海声呢挺让人治愈的，这些吃的喝的也非常好。
7: 在青岛，餐饮作为高频刚需场景，正通过空间重构、业态融合与新品研发，演变为承载人际交往的第三空间，带来味蕾社交的全新体验。青岛市民于女士：
9: 我们买海鲜的时候告诉他会在这蒸海鲜，他就给我们洗好了，如果海鲜买的不新鲜，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当场就处理了，非常方便吧，不用在家洗洗涮涮。
7: 暑假期间，德州夏津依托德白旅游小镇丰富文旅资源，推出系列夜游体验、亲子戏水、国潮演绎等多点开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淄博市打造培育夜间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光影互动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演艺部部长丁艳霞：
10: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截止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
7: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打造的火炬八街特色街区，汇聚咖啡茶饮、文创民宿，从单一拍照打卡延伸为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聊城度假区江堤村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创新推出江田堤市文创市集，将传统手作、特色业态汇聚一堂，让老村落焕发文艺生机，游人纷至沓来。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希：
11: 互相借势，互相引流。我们市集举办期间的两个园子的营业额提高了30%多。
1: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锚定全域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目标，加强财金联动，创新融资服务模式，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质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2: 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一家专业从事海水捕捞、渔船运维、渔获产销一体化服务的渔业合作社，带动着周边百余户渔民抱团发展。多年来，资金短缺始终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洪强：
13: 锚子上就要走两头大船，还就要点油，还就要维修，这个价格都非常高，就要非常大的代价。
12: 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联合琅琊镇政府升级推出渔船贷 2.0 信贷产品，面向当地渔业经营主体、捕捞户代表集中授信，精准匹配批量融资需求，已累计为西海岸新区895户渔民投放授信5.06亿元。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琅琊支行行长吴波：
14: 大幅提升了贷款的额度，贷款周期也变长了3年，利率降低，精准地对接了渔船的生产场景，比如渔船的更新改造以及扩大规模。
12: 特色现代农业是带动乡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核心动力。位于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的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拥有117亩标准化露天蓝莓种植基地，然而项目投资较大，也经常面对台风暴雨等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文文：
15: 从去年开始，人寿财险给我们入了一个保障，因为去年我们也是受益了，像今年又有台风，又掉了不少果，但是我们现在就比较踏实了。
12: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据了解，针对粮食收购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大的行业痛点，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主动对接企业授信需求，提供专项涉农金融支持，保障企业顺利开展夏粮、秋粮收购工作。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副行长徐静：
16: 我们行组建了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涉农主体开通了绿色的融资通道，通过不断优化服务，降低企业客户的融资成本。
6: 请听简讯。2026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大会今天在烟台召开，大会围绕数字赋能、产链升级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跨境电商带来的新变化和应用路径，并同步设置跨境物流智能仓储、 AI 数字营销赋能两大服务展区，为企业提供境外仓储布局、社媒推广等服务。
1: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面向6至15周岁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成长营、体重管理成长营、传染病综合防控集训营三场夏令营活动已圆满收官。活动覆盖心理健康、体重管理、体态矫正、传染病防控、免疫规划等领域，将五健一防、健康促进理念融入各实践环节。
17: 分享阳光，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西北地区天气晴，有时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济宁、枣庄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德州晴转阴，25到35度。 聊城小雨24到32度。

0: 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小雨23到31度，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转阴24到31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01037号。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糖，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

0: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0: 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
1: 发现好衣。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

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衍生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官员确有困难者，岳凤仍挤银钞，卑职弄来这10000两银子，或许于此可派上用场。金学增一早上来到部衙求见王国光，原就是为了提出以上建议。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关乎全局呀。

0: 难为金学增如此有心，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两位大臣听了很受感动。张居正问王国光：
1: 王大人，金学增建议如何？此情之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呀。
0: 张居正坐得久了，这时想起身松松筋骨，他缓缓踱步到金学增跟前，指着他官袍上的大豁口说：
1: 你现在赶快回家，把这身衣服换换。
0: 这天下午，李铁嘴测字馆门前一前一后落下了两乘小轿，前一乘轿子里走下母子两人，后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一个服服气气的老头。此时这条横街上人来人往，挑剃头担子的，扛磨刀凳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从轿上下来的孩子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他们的华丽衣着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有些卖小吃食的便围了过来：
2: 豆糕嘞，香喷喷热烘烘落口爽的豆糕嘞，一个铜板买两桶。糖葫芦儿，糖葫芦儿，一个铜板一串，不甜不要钱呐。
0: 小孩看着眼馋呢，望着端庄的少妇说：
3: 娘，糖葫芦是啥？
0: 妇人答道：
4: 糖葫芦就是糖葫芦，甜果子。
3: 咱想吃一串。
0: 小孩子央求，妇人摇头不肯：
4: 这哪成啊，脏着的，吃了会拉肚子。
0: 这句话一出口，那卖糖葫芦的老汉听了可不依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8: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9: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0: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1: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5: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4: 服务员，买单。
15: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4: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6: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2: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5: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6: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5: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6: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2: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7: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4: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7: 爸，你真棒。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9: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10: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9: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11: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9: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12: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13: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4: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5: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16: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15: 那我不要薯片了。
16: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
2: 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不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0: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2: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士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

0: 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
0: 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

0: 姆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

0: 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7: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6: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7: 打通堵点，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和科技法治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照年初目标，认真盘点梳理，明确工作方向，拿出有力有效举措，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加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支持和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切实抓好上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实，推动三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加力推进结构调整类、工程治理类等项目，调整优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及早谋划部署秸秆焚烧管控，抓好燃煤单位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检修，依法依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 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6: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农业农村部和省委要求，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治，深入细致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要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7: 山东各地锚定产业制造升级目标，以数字转型重塑生产链路，以设计创新激活存量动能，以新赛道布局拓展增量空间，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聚力产业升级，德中持续扩容工业设计创新平台，以设计创新撬动制造新优势。眼下，山东鼎昌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正赶制高分子复合材料地铁疏散平台订单，企业通过引进专业人才，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历经上百次试验，突破高阻燃轻量化核心技术，实现一小时稳定耐火极限。目前，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公司质检部负责人李秀玲：
9: 以前我们分权板它的那个弯曲强度都在300左右，跟中北大学呢合作以后，然后弯曲强度可以提到400到500兆帕，还通过全自动晾热仪测量它的那个热值，达到咱们现在 A2 级的这个指标。
8: 聊城、威海等地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山东施伯格特种像素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升级智能装备，优化生产工艺，实现纳米隔生材料年产量突破100万平方米。威海迪尚集团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大脑，将服装设计周期从10天压缩至2到3天， AI 制板系统1分钟即可匹配闲置产能排产，全链路可视化溯源，整体设计周期缩短80%，生产效率提升15%。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军华：
10: 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核心环节智能化改造，重点推进工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建设，加快落地设计研发、智能排产、智能质检等关键场景，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在回风轻中，企业加快新能源轻量化产品布局，优势产能加速走向国际市场。轻中大金马摩托车有限公司凭借新能源车辆产品优势，深耕海外商用运输赛道，持续拓宽外贸增长空间。公司副总经理于建强：
11: 销售呢以欧洲为主，我们现在正在拓展的呢还有东南亚及北美市场。今年相比去年来说，订单的这个增长量130%左右。
8: 依托2.3万平方公里低空空域资源，日照正加速构建空域加产业加场景三维立体生态，让3000米以下空域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目前，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正加快集聚航空材料研发、飞机维修等低空经济企业，不断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岩：
12: 持续在基础设施布局、载体平台打造、低空项目招引方面发力，进一步挖掘空港区位优势，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探索低空经济空港发展的经验。
6: 废钢铁是唯一可大量替代铁矿石的绿色铁塑资源。对于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山东来说，废钢循环利用意义巨大。全省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0: 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1: 在山钢集团日照分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山钢集团日照公司炼钢厂炼钢工厂副主任周明：
2: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一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1: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堆放拆解，明火焚烧除锈，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周明：
2: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水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炉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1: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源、密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鑫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1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3: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那与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1: 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阳：
4: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合格率、一个成品以及它还有它的一个出杂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1: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却又不敢多买。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陆文慧：
5: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1: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6: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儿使不出来。
1: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赵龙霞：
7: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1: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日照众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
6: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

0: 三流城监管，增强教育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1: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日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绿色发展组负责人王娟，
2: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0,000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重心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3: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4: 今年暑假，山东多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沙滩夜游、特色市集、沉浸式演艺等多元夜间消费场景，推动业态融合，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海风习习，日照市立足海滨优势，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推动海滩加音乐加夜市加民宿多元业态联动。当地将旅拍打卡、沙滩音乐、休闲餐饮融为一体，打破白天游玩的时间局限，拉长游客消费链条，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夜间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河北游客晴天：
6: 我觉得非常棒，然后这唱歌呢很有感觉啊，这些海浪海声呢挺让人治愈的，这些吃的喝的也非常好。
5: 在青岛，餐饮作为高频刚需场景，正通过空间重构、业态融合与新品研发，演变为承载人际交往的第三空间，带来味蕾社交的全新体验。青岛市民于女士：
7: 我们买海鲜的时候告诉他会在这蒸海鲜，他就给我们洗好了，如果海鲜买的不新鲜，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当场就处理了，非常方便吧，不用在家洗洗涮涮。
5: 暑假期间，德州夏津依托德白旅游小镇丰富文旅资源，推出系列夜游体验、亲子戏水、国潮演绎等多点开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淄博市打造培育夜间实景演绎、沉浸式游园、光影互动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山东红叶视研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演艺部部长丁艳霞：
8: 做场景、做情绪、做独家的体验。截止目前呢，景区暑期接待达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
5: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威海依托清凉山海资源打造的火炬八街特色街区，汇聚咖啡茶饮、文创民宿，从单一拍照打卡延伸为可品可逛可居的复合体验。聊城度假区江堤村依托乡村特色资源，创新推出江田堤市文创市集，将传统手作、特色业态汇聚一堂，让老村落焕发文艺生机，游人纷至沓来。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希：
9: 互相借势，互相引流，我们市集举办期间的两个园子的营业额提高了30%多。
10: 山东各地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需求，针对性帮扶，全方位发力，切实减轻学生家庭负担，护航青年学子逐梦求学路。请听报道。
11: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德州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全面启动。当地细化服务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理通道，用心护航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准大学生刘家俊：
12: 办理流程一目了然，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讲解细致周到，手续很快就完成了，有效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11: 滨州市彰化区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优化服务，提速办理1066.18万元助学贷款，为607名学子卸下经济包袱，从容奔赴大学校园。在彰化区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络绎不绝，现场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引导，线上填报材料、核验合同、签订一站式办结，高效便捷的服务获得群众一致好评。新生家长王炳海：
13: 这项政策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孩子可以安心读书，真心感谢这项惠民政策。
11: 菏泽市定陶区实施圆梦计划，精准对接困境学子升学难题，从生活兜底到助学助医，全方位全周期护航孤困儿童成长。目前全区共有29名困境学子享受适时助学帮扶，从学费减免、生活补助到专项助学金，助力学生安心求学。菏泽市定陶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建宝：
14: 我们将持续聚焦困境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优化儿童福利保障服务体系，细化保障措施，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做实生活兜底、助医、助学、关爱服务等重点工作，让每一名困境儿童有人管、有人护、有依靠、有希望，紧准破解寒门学子没钱读书的顾虑。
11: 为激励学子勤学笃行、逐梦前行，武城县李家户镇开展爱心助学慰问活动，为今年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送上定制行李箱，以朴素暖心的举措助力学子逐梦远航。刘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于振洲：
15: 为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行李箱，礼物虽不贵重，却承载着父老乡亲的美好祝愿，希望学子们步入大学校园后勤学苦读，增长才干，将来学有所成，回馈家乡。
4: 山东台消息，盛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 31.1 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 54.5 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10: 金融是乡村振兴的血脉，产业兴旺离不开金融活水持续浇灌。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锚定全域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目标，加强财金联动，创新融资服务模式，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质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6: 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一家专业从事海水捕捞、渔船运维、渔获产销一体化服务的渔业合作社，带动着周边百余户渔民抱团发展。多年来，资金短缺始终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青岛龙海盛源渔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洪强：
17: 锚子上就要走两艘大船，还就要点油，还就要维修，这个价格都非常高，就要非常大的代价。
16: 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联合琅琊镇政府升级推出渔船贷 2.0 信贷产品，面向当地渔业经营主体、捕捞户代表集中授信，精准匹配批量融资需求，已累计为西海岸新区895户渔民投放授信 5.06 亿元。青岛农商银行西海岸分行琅琊支行行长吴波：
18: 大幅提升了贷款的额度，贷款周期也变长了3年，利率降低，精准地对接了渔船的生产场景，比如渔船的更新改造以及扩大规模。
16: 特色现代农业是带动乡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核心动力。位于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的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拥有117亩标准化露天蓝莓种植基地，然而项目投资较大，也经常面对台风暴雨等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青岛滨临钢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文文：
19: 从去年开始，人寿财险给我们入了一个保障，因为去年我们也是受益了，像今年又有台风，又掉了不少果，但是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了。
16: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据了解，针对粮食收购及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大的行业痛点，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主动对接企业授信需求，提供专项涉农金融支持，保障企业顺利开展夏粮、秋粮收购工作。邮储银行西海岸新区分行副行长徐静：
20: 我们行组建了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涉农主体开通了绿色的融资通道，通过不断优化服务，降低企业客户的融资成本。
4: 2026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大会昨天在烟台召开，大会围绕数字赋能、产链升级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跨境电商带来的新变化和应用路径，并同步设置跨境物流智能仓储、 AI 数字营销赋能两大服务展区，为企业提供境外仓储布局、社媒推广等服务。
10: 沂蒙精神走进长三角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嘉宾近距离感悟沂蒙精神深刻内涵。活动期间， 31个项目集中签约。临沂还推介了重点人才政策，发布重大科技创新，接榜。

0: 挂帅项目榜单。
1: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昨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0: 由山东省民政厅主办的齐鲁乡村银铃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昨天在德州乐陵市举办，近百名来自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银铃志愿者开展了健康义诊、农技指导、防非反诈宣传等服务。目前通过该行动，全省已培育农村基层老年协会20000余个，志愿服务队伍30000余支，参与银铃志愿者达到50余万人次。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2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潍坊东部、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南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德州阴转晴，26到35度，聊城阴转晴，24到32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24到31度，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4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1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济宁、临沂、日照、威海、潍坊、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新华社报道，8月18号17时30分许，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同底镇新浦村一位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墙体倒塌，造成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正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这是喜从天降呢，还是祸从天来呢？够悲惨了。一家农户里出了个大学生，本来是全家乃至全村值得庆贺的喜事，按乡土习俗摆酒答谢亲友，初衷那也是纯粹朴素的，这么多乡亲去捧场，相信也是由衷的为主家感到高兴，可是满怀喜悦的宴会最终却以5死17伤的惨烈结局收了场，喜事瞬间沦为无法挽回的悲剧，实在让人无比心痛，扼腕叹息啊。据目前披露的事故细节，这起事故实际上是多重人为疏忽叠加造成的。雨棚前一天搭建，降雨的积水却没被及时的清理，绳索违规牵拉在非承重结构的墙体上，积水成倍的放大拉力，远远超过了墙体承载的极限，而办宴之前也没人排查墙体是不是松动开裂，当亲友密集落座，宴席还没有开席的时候，墙体轰然垮塌，酿成了惨烈事故。农村自家院子里举办的宴席啊，往往被看成是私事，习惯性依附房屋的墙体搭建雨棚遮阳棚，看上去方便省钱，实际上是危险重重，积水大风等极端天气会成倍的放大外力，墙体一旦超出承受的极限，瞬间垮塌就是群死群伤。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搭建普遍没标准、没设计、没验收，全凭经验和手感，安全隐患就好像是定时炸弹。除了临时搭建物的结构安全之外，农村集体聚餐还普遍存在众多的安全盲区。宴席人员高度密集，乡村院坝空间狭窄，救援通道有限，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居多，一旦突发事故极易加剧伤亡。消防安全同样堪忧，明火灶台、液化气罐等随意摆放，易燃物堆积，缺少灭火器和消防水源，食品安全更不必说，露天操作、食材冷热混放、厨具交叉污染等等，群体性食物中毒的风险也是居高不下，地面湿滑、电线乱拉、高空坠物等潜在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农村集体聚餐办宴的安全隐患从来都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安全意识薄弱、程序不规范、管理缺位导致的多重危机。越是喜庆的场合，人就越容易放松警惕，看上去不起眼的操作陋习、细微的隐患都可能成为致命事故的导火索。这并不是说反对农村自办宴席，而是说要强调安全。习俗归习俗，喜庆归喜庆，安全还是永远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了安全，其他的一切还存在吗？悲剧发生了，痛定思痛，农村聚会聚餐的安全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找这样的顾客算账呢？近日媒体报道，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里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里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照片，相关的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以后，迅速引发了热议。未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的照片，还把他发到网上。陈先生

0: 生的作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是话要两头说，这也许是他的无奈之举。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这是对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累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四名逃单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它不是一起两起。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啊，到哪儿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陈先生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也曾经经过几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的时候那种小心，那种无奈。正因为这样，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支持。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确实是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别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是不能越过法律的边界。其实对商家来说并非没有其他选择，比如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以后再出餐，或者在店里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要是这样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的官司，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近日安徽合肥地铁站的幸福坝婚姻登记处刷屏了社交网络，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的话题随之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有人称赞仪式感满满，也有人觉得不太正式。可是争论的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在博得眼球之后，这场浪漫创意又触动了哪些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呢？提到办理结婚证，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在政务大厅里排队填表拍照盖章的画面，场景足够正式规范，无可挑剔。但是例行公事的询问，下一个的流水线的感觉，难免让人觉得庄重有余，温度不足。而合肥把婚姻登记处搬进地铁站，同时配备鲜花售卖机、自助拍照设备、幸福主题打卡装置，从等你来转变为找你去，从办手续升级成留回忆。这个创新举措不仅刷新了人们对婚姻登记的固有印象，也打破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限制。结婚登记这事儿啊，一直在变化，在创新。从单位开具证明到居民拿户口本，从户籍地限制到全国通办，每一次的改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门槛降低，把方便给足。这回合肥地铁站里的登记处有6200多对新人在这儿领证，恰恰说明便利本身就是吸引力。人来说，这份触手可及远比气派的办事大厅更实在。人来说，这份触手可及远比气派的办事大厅更实在。把结婚登记处搬进地铁里，可能会有人不能接受，还会有人担忧。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起码是个有意义的尝试，你说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

0: 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2: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1: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2: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1: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4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2: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1: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4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2: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4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3: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4: 交通运输部

0: 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请听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反复来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格。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9: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10: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

0: 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2: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0: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3: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4: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5: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报道说，美防伤亡分析系统当中有四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当中消失之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此外，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解释称这是安全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

0: 国务部当天召见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就美国驻印度大使在访问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期间发表的关于该争议地区地位的失实言论，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声明说，巴佛强烈谴责并坚决拒绝将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称为印度的一部分。声明强调，美国驻印度大使不负责任的言论否定了美方在查摩和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也违背了美方对于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伤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0: 据路透社19号报道，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 97%。路透社说，全球小麦价格8月以来已上涨约 6.5%， 比去年同期高约 30%。 有贸易商表示，黑海局势仍不见缓和，全球粮食供应压力正在增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5: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